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下午已经到来，希望您今天的事情都能顺利进行。无论今天过得忙碌还是轻松，希望接下来的下午能给您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希望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七天都能有一些让您感到开心的小事情。我 Kisha 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的事的 Bahas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Annie 主持的。
1: 播报新闻：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印尼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至2029年之间实现3839.9万亿印尼盾的投资额。据安达拉通讯社10月6日报道，埃朗格解释说，2026年上半年下有产业的投资额已达到300万亿印尼盾，比去年增长6.9%。他还补充说，28种商品的下游产业发展路线图以及将带来6181亿美元的投资，8576亿美元的足够额和2359亿美元的附加值。加上这些附加值，下游产业发展计划以及将带来近5000亿美元的额外足够额。埃朗格表示，这一增长表明下降下游加工既有极大的潜力推动印尼的足够额翻一番。他还补充道，下游加工业对足够业绩产生了影响，其中之一是通过镍及产品足够额将从2016年的约13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40亿美元。此外，就公平性而言，埃朗格指出，下游加工的发展也推动了加瓦岛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除了下游加工之外，埃朗格还鼓励加快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主体措施包括加强农业产业和制造业，以及发展数字化、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服务业。世界银行认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掀起人工智能逐渐逐步竞争强劲，或名称 AI 热潮的背景下，印尼的内需正在支撑印尼的经济增长。10月6日，世界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弗朗基斯卡奥恩索格在雅加达举行的2026年10月版东亚和太平洋经济展望线上媒体见报会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因素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奥恩索格表示，强劲的内需是支撑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印尼与其他地区国家的主要区别。世界银行指出，在大多数地区国家对人工智能产品的需求占足够增长的 一半以上，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与此同时，印尼尚未像这些国家一样从人工智能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然而，前景的内需弥补了这一不足，而内需正是推动印尼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仍然是印尼提高经济成长力的契机。世界银行预测，印尼经济在2026年和2027年将增长5.2%。世界银行认为，随着财政刺激措施开始减弱，增强国内需求需要伴随私人投资的增加。印度尼西亚工业不仅一步下降，国内还遭产业发展将其作为推进工业化和下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议程之一。相关产业发展旨在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构建从上游到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价值链。据 LRI.co.id 10月6日的消息，工业部长穆罕默德·萨尔穆吉在雅加达国家发展规划署大楼举行2026至2030年综合海藻发展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上发表了这一点。萨尔穆吉表示，海藻产业的发展与国家制造业的整体表现密切相关，而国家制造业正值其保持增长势头。2026年第二季度，非油脂加工业增长5.32%，略高于全国5.29%的经济增速。食品饮料行业在支撑国家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着战略性作用。2026年上半年，该行业增长6.79%，对非油脂行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41.86%。萨尔穆吉还指出，海藻具有广泛的用途，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还可以作为各种高附加值产品的原材料，及衍生产品包括食品、种子和干辣椒，以及用于制药、化妆品、营养保健品、生物材料和生物塑料行业的材料。工业部正致力于通过海藻产品的下游加工和多元化发展，提升其附加值。这项发展计划包括增强产业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印尼产品的竞争力。可这些性也是海藻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涵盖了原材料供应、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生产中心所在实际的负值。这一发展方向已纳入正在最终定稿的2026-2045年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划。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10月7日是印尼惹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年惹日迎来了建设2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主要活动之一是2026年惹日夜间瓦漾木偶嘉年华，致使以长文化嘉年华以夜间巡游的形式呈现各种瓦漾木偶角色和故事，也是庆祝和介绍惹日丰富文化的一种方式。惹日被称为印尼的文化城市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艺术以及独特的城市氛围，这些特色也可以在歌曲《Sesuatu di Jogja》惹日的某些东西中感受到。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对惹日留下的特别回忆和感情，仿佛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让人总是想要再次回到市里。在庆祝惹日建设270周年之际，接下来请您欣赏 Aditya Sofyan 演唱的《Sesuatu di Jogja》惹日的某些东西。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dan uta mera mingyan. Sesuatu yang didapatkan dengan mudah akan menghilang dengan cara yang mudah juga. Dan tentu ini tidak akan membentuk karakter manusia yang tangguh. Bob Sadino. Bob Sadino ceng rung i tetau tetung si ye rung i se ci tang ran ce pu li i su cao jian dan tepin ke.Bambang Mustari Sadino, Kang Wei Ren Su这个名字是 Bob Sadino， 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印度尼西亚农业综合企业和畜牧业领域的先驱。他以其独特的着装风格和热衷于与年轻一代分享使用专业经验而闻名。Bob Sadino 在海外工作期间。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他决定走出舒适区就回国。他白手起家，从初初职实际做起，后来又当建筑工人，努力维持生计。尽管 Bob Sadino 没有畜牧业学位，但他后来通过阅读荷兰裔的畜牧和种植杂志，只学了肉鸡的养殖方法，并借着这份坚持不懈，他成为第一个将家养鸡蛋引入印度尼西亚的人。鸡蛋生意取得成功后， Bob Sadino 将业务发展到蔬菜领域，率先采用水培系统并引进新的农产品。他与当地农民合作，成功地将蔬菜出口到日本，随后又将业务扩展到肉类加工行业，并建立了一家现代化超市。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局的天气预报，10月7日至8日，印尼大部分地区预计以晴间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亚齐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辽内、万丹、西爪哇、西甲利曼丹、中巴布亚和巴布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而在印尼一些地方如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的暴雨。此外，北马鲁古、中苏勒威西和西努沙等加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风。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国际一年来，两国致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张哲生强调了中印尼领导人之间牢固的互信，作为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标志，中国政府已正式邀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主席定于11月在中国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巴厘岛等巴萨总领事馆进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合招待会上，张哲生接着说，此举是对雅加达全面战略对话记者成功启动和加尔加外交与防务对话记者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实施的补充。除了正式对话外，东努沙等加拉地震发生时，两国也展现了同理心，习近平主席直接向普拉博沃总统致以慰问。随后在印尼的多家中国企业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信息展开应急响应。在经济领域，中国仍然是印尼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印尼在中国发行了首支熊猫债券，金融合作创下新纪录。在未来科技领域，印尼正式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创始成员国之一。这种合作的影响也直接体现在主义层面，尤其是在巴厘岛和努沙等加拉群岛。巴厘岛是皮果等当地特产已成功打入中国市场，同时还产品出口的冷链也在不断扩展。他解释说，在个这些农业领域，云南省正在巴厘岛大巴南线推进个这些农业旅游合作项目的第三级工作。在旅游业方面，边界的航空连接正在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目前两国每周有264个直飞航班，其中包括中新改通的北京至登巴萨航线。除了旅游业之外，文化和教育交流也日益密切。金华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正积极加强与东盟地区在科学研究、人工智能开发和技能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艺术家参与了巴厘岛艺术节、巴厘岛国际电影节和登巴萨风筝节。巴厘岛雕塑家顶级参加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同时巴厘岛音乐家也成功在上化和光州演出。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就这一积极进展表示， 原只是发挥主义前较量作用，将只是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高质量合作，以协调两国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并支持主义和全球稳定与繁荣。各位听众朋友，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将给你介绍，2026年将成为印尼与发展里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印度尼西亚技术与中等教育部表示，2026年是印度尼西亚以作为民族团结一院这一理念走过百年里程的重要年份。1926年10月30日至5月2日举行的第一届印尼青年大会上地主的这次活动，则在纪念和迎接2028年10月28日举行的青年实验百年纪念的重要契机。1928年10月28日的青年实验是印尼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成讲了印尼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依仗和民族自豪感，并成为印尼个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基础和中等教育部通过语言发展以备以熟，每年十月这些改善语言和文学活动，自1980年以来，这些活动一直通过语言文学月这是进行。语言文学月现已成为一项年度省市和全国性运动，这在纪念青年实验的精神，特别是维护印尼语作为民族团结。语言文学月现已成为一项年度省市和全国性运动，这在纪念青年实验的精神，特别是维护印尼语作为民族团结语言的实验。今年的语言文学月以纯演的印尼语、逐渐的印尼为主题，这一主题反映了印尼语国家从1926年到2026年长达一个实际的发展里程。一百年来，印尼语一直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支柱，十年中以来已举办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智慧图书评论大赛、印尼汉代节、国家语言大使选举，以及去年九月底举行的全国诗歌音乐节。进入十月，活动种类更加丰富，涵盖了文学奖、印尼语奖以及印尼语在网络媒体中的使用情况评估等奖项和表彰类别。其中，印尼语在网络媒体中的使用情况评估的评审工作将以本月进行。此外，还有一些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全国性比赛和接近活动，例如阅读与评论比赛、十张人士诗歌朗诵比赛、文学与诗词表演，以及定于十月十五日在雅加达进行的诗歌日落活动。印尼语言局还通过印尼语言推广计划 Menjalin Indonesia 和印尼语言推广计划安江山那巴哈萨项目，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合作，这在十月份将一言服务扩展到各个地级的学校机构和合作单位。之外还将举办多场学术论坛，例如月中举行的一言与文学研讨会，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举行的2026年注意研大会，以及十月二十几日举行的教育中的一言与文学研讨会。该研讨会将谈到三鲁西班内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庆祝今年实验百年纪念。整个系列活动将以语言文学月的高潮活动作为结尾。该活动定于2026年10月28日举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E 电台的流行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E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学习印尼语。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布索纳印度尼西亚，我将给您介绍来自雅集的美食是丁板小吃，请欣赏。听众朋友，去雅集旅行时一定不要错过品尝雅集标志性的烹饪美食，比如鸭肉咖喱、山羊咖喱、猎物咖喱、丁板小吃、油面粉、糖、菠萝和柠檬汁的混合，以及黄油制成的摩萨卡小吃和马当羊肉串。但如果您想品尝清淡的小吃或典型的雅集糕点，您要品尝丁板小吃。丁板是雅集人的一种小吃，主道菜是由面粉、香蕉和椰奶做成的，然后搅拌所有这些配料，搅拌到扁的有胶头，然后做成葱香的，里面放入盖椰浆的，然后用香蕉叶包裹面团，香蕉叶上抹了油，这样面团就不会粘在一起了。之后蒸约30分钟。听众朋友，除了用咖椰浆做馅外，丁板小吃通常也用椰子做馅，还有一种叫做用榴莲混合而成的咖椰酱。其实做小吃面团所用的配料即糯米粉，有时也会掺上白酒或南瓜，吃的时候香喷喷的，因为紫点心包在香蕉叶里，紫点心尝起来很正宗，紫点心尝起来很正宗也很甜。通常吃这个点心是跟喝杯咖啡或者茶一起搭配的。听众朋友，这种由糯米粉制成的甜点，甚至雅集人在开斋节等等伊斯兰教中大节日最喜欢的食物。通常在开斋节之前，雅集人会做这个点心来庆祝节日。除了伊斯兰节日以外，在雅集人民举行的聚会、十九聚会和其他重要宴会上也经常看到丁板小吃，只点心味道鲜美，使这种小吃受到所有人的喜爱，无论是老少。如果您想尝试这种美食，来雅集吧，有很多小吃摊卖丁板小吃，价格相对便宜，每个大约2000印尼盾到5000印尼盾。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是用方言的歌曲，今天是来自南苏拉威西的歌曲，歌名是 Tome Pare。 Tome Pare 歌曲由巴兰戴安创作的，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多拉加人受害摔倒的故事，在山谷和冰毒中，许多人心情到稻田快乐的收割，与此同时收养孩子们一边开了的开玩笑等等之收获的完成。收获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很高兴。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巴兰戴安演唱的 Tome Pare。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下午已经到来，希望您今天的事情都能顺利进行。无论今天过得忙碌还是轻松，希望接下来的下午能给您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希望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七天都能有一些让您感到开心的小事情。我 Kisha 很高兴蔡子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的事的 Bahas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Annie 主持的。
1: 播报新闻：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印尼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至2029年之间实现3839.9万亿印尼盾的投资额。据安德拉东新社10月6日报道，埃朗格解释说，2026年上半年下有战略的投资额已达到300万亿印尼盾，比去年增长6.9%。他还补充说，28种商品的下游产业发展路线图预计将带来6181亿美元的投资，8576亿美元的足够额和2359亿美元的附加值。加上这些附加值，下游产业发展计划预计将带来近5000亿美元的额外足够额。埃朗格表示，这一增长表明下降下游加工既有极大的潜力推动印尼的足够额翻一番。他还补充道，下游加工业对足够业绩产生了影响，其中之一是通过镍及产品足够额将从2016年的约13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40亿美元。此外，就公平性而言，埃朗格指出，下游加工的发展也推动了加瓦岛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除了下游加工之外，埃朗格还鼓励加快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主体措施包括加强农业产业和制造业，以及发展数字化、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服务业。世界银行认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掀起人工智能逐渐逐步竞争强劲或名称 AI 热潮的背景下，印尼的内需正在支撑印尼的经济增长。10月6日，世界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弗朗基斯卡奥恩索格在雅加达举行的2026年10月版东亚和太平洋经济展望线上媒体见报会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引述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奥恩索格表示，强劲的内需是支撑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印尼与其他地区国家的主要区别。世界银行指出，在大多数地区国家对人工智能产品的需求占足够增长的 一半以上，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与此同时，印尼尚未像这些国家一样从人工智能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然而，前景的内需弥补了这一不足，而内需正是推动印尼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仍然是印尼提高经济成长力的契机。世界银行预测，印尼经济在2026年和2027年将增长 5.2%。 世界银行认为，随着财政刺激措施开始减弱，增强国内需求需要伴随世人多次的增加。印度尼西亚工业不仅一步下降，国内还遭产业发展将其作为推进工业化和下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议程之一。相关产业发展旨在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构建从上游到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价值链。据 LRI.co.id 10月6日的消息，工业部长穆罕默德·萨尔穆吉在雅加达国家发展规划署大楼举行2026至2030年综合海藻发展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上发表了这一点。萨尔穆吉表示，海藻产业的发展与国家制造业的整体表现密切相关，而国家制造业正执行保持增长势头。2026年第二季度，非有机加工业增长 5.32%， 略高于全国 5.29% 的经济增速。食品饮料行业在支撑国家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着战略性作用。2026年上半年，该行业增长 6.79%。 对非有机行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 41.86%。 萨尔穆吉还指出，海藻具有广泛的用途，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还可以作为各种高附加值产品的原材料，及衍生产品包括食品、种子和橄榄椒，以及用于制药、化妆品、营养保健品、生物材料和生物塑料行业的材料。工业部正致力于通过海藻产品的下游加工和多元化发展，提升其附加值。这项发展计划包括增强产业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开拓新市场，以及提升印尼产品的竞争力。可执行性也是海藻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涵盖了原材料供应、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生产中心所在实际的负值。这一发展方向已纳入正在最终定稿的2026-2045年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划。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10月7日是印尼惹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年惹日迎来了建市2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主要活动之一是2026年惹日夜间瓦漾木偶嘉年华，致使以长文化嘉年华以夜间巡游的形式展现各种瓦漾木偶角色和故事，也是庆祝和介绍惹日丰富文化的一种方式。惹日被称为印尼的文化城市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艺术以及独特的城市氛围，这些特色也可以在歌曲《Sesuatu di Jogja》惹日的某些东西中感受到。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对惹日留下的特别回忆和感情，仿佛这座城市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

0: 完整的信文。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sesuatu yang didapatkan dengan mudah akan menghilang dengan cara yang mudah juga, dan tentu ini tidak akan membentuk karakter manusia yang tangguh. Bob Sadino. Bob Sadino ceng rung yi tetau tetung si ye rung yi shi qi tang ran jie bu li yi su jiao jian ren de bin ge. Bambang Mustari Sadino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Bob Sadino， 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印度尼西亚农业综合企业和畜牧业领域的先驱。他一直独特的着装风格和热衷于与年轻一代分享使用专业经验而闻名。 Bob Sadino 在海外工作期间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他决定走出舒适区就回国。他白手起家，从初出之实际做起，后来又当建筑工人，努力维持生计。尽管 Bob Sadino 没有畜牧业学位，但他后来通过阅读荷兰裔的畜牧和种植杂志，只学了肉鸡的养殖方法，并借着这份坚持不懈，他成为第一个将家养鸡蛋引入印度尼西亚的人。鸡蛋生意取得成功后， Bob Sadino 将业务发展到蔬菜领域，率先采用水培系统并引进新的农产品。他与当地农民合作，成功地将蔬菜出口到日本，随后又将业务扩展到肉类加工行业，并建立了一家现代化超市。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局的天气预报，10月7日至8日，印尼大部分地区预计以晴间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亚齐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辽内、万丹、西爪哇、西甲利曼丹、中巴布亚和巴布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而在印尼一些地方如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的暴雨。此外，北马鲁古、中苏勒威西和西努沙等加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风。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国际一年来，两国致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张哲生强调了中印尼领导人之间牢固的互信，作为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标志，中国政府已正式邀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主席定于11月在中国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巴厘岛等巴萨总领事馆进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合招待会上，张哲生接着说，此举是对雅加达全面战略对话记者成功启动和加尔加外交与防务对话记者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实施的补充。除了正式对话外，东努沙等加拉地震发生时，两国也展现了同理心，习近平主席直接向普拉博沃总统致以慰问。随后在印尼的多家中国企业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近期展开应急响应。在经济领域，中国仍然是印尼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印尼在中国发行了首支熊猫债券，金融合作创下新纪录。在未来科技领域，印尼正式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创始成员国之一。这种合作的影响也直接体现在主义层面，尤其是在巴厘岛和努沙等加拉群岛。巴厘岛是皮果等当地特产已成功打入中国市场，同时还产品出口的冷链也在不断扩展。他解释说，在个这些农业领域，云南省正在巴厘岛大巴南线推进个这些农业旅游合作项目的第三级工作。在旅游业方面，边界的韩工连接正在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目前两国每周有264个直飞航班，其中包括中新改通的北京至登巴萨航线。除了旅游业之外，文化和教育交流也日益密切。金华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正积极加强与东盟地区在科学研究、人工智能开发和技能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艺术家参与了巴厘岛艺术节、巴厘岛国际电影节和登巴萨风筝节。巴厘岛雕塑家顶级参加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同时巴厘岛音乐家也成功在上化和广州演出。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就这一积极进展表示，愿继续发挥主义兼较量作用，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高质量合作，以协调两国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并支持主义和全球稳定与繁荣。各位听众朋友，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这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将给你介绍。2026年将成为印尼与发展里争重的一个重要时刻。印度尼西亚地主与中等教育部表示，2026年是印度尼西亚与卓伟民族团结医院这一理念走过百年里争的重要年份。1926年4月30日至5月2日举行的第一届印尼青年大会上地主的这次活动，则在纪念和迎接2028年10月28日举行的青年实验百年纪念的重要契机。1928年10月28日的青年实验是印尼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承讲了印尼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依仗和民族自豪感，并成为印尼个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基础和中等教育部通过语言发展以备以熟，每年10月这些改善语言和文学活动。自1980年以来，这些活动一直通过语言文学月这些进行。语言文学月现已成为一项年度省市和全国性运动，这在纪念青年实验的精神，特别是维护印尼语作为民族团结。语言文学月现已成为一项年度省市和全国性运动，这在纪念青年实验的精神，特别是维护印尼语作为民族团结语言的实验。今年的语言文学月以尊严的印尼语、逐渐的印尼为主题，这一主题反映了印尼语国家从1926年到2026年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百年来，印尼语一直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支柱，自年中以来已举办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智慧图书评论大赛、印尼汉代节、国家语言大使选举，以及去年九月底举行的全国诗歌音乐节。进入10月，活动种类更加丰富，涵盖了文学奖、印尼艺奖以及印尼语在网络媒体中的使用情况评估等奖项和表彰类别。其中，印尼语在网络媒体中的使用情况评估的评审工作将于本月进行。此外，还有一些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全国性比赛和街景活动，例如阅读与评论比赛、十张人士诗歌朗诵比赛、文学与诗词表演，以及定于10月15日在雅加达进行的诗歌日落活动。印尼语言局还通过印尼语言推广计划 Menjalin Indonesia 和印尼语言推广计划 Anjangsana Bahasa 项目，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合作，这在10月份将语言服务扩展到各个地区的学校、机构和合作单位。之外，还将举办多场学术论坛，例如月中举行的语言与文学研讨会，10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2026年主语研大会，以及10月27日举行的教育中的语言与文学研讨会。该研讨会将谈到 萨努西巴内特设想一直为祭祖金主今年实验百年纪念。整个系列活动将以原文学月的搞造活动作为结尾，该活动定于2026年10月28日举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E 电台的流行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E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学习印尼语。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布松纳印度尼西亚，我将给您介绍来自雅集的美食是丁板小吃，请欣赏。听众朋友，去雅集旅行时一定不要错过品尝雅集标志性的烹饪美食，比如鸭肉咖喱、山羊咖喱、猎物咖喱、丁板小吃、油面粉、糖、菠萝和柠檬汁的混合，以及黄油制成的摩萨卡小吃和马当羊肉串。但如果您想品尝清淡的小吃或典型的雅集糕点，您要品尝丁板小吃。丁板是雅集人的一种小吃，主道菜是由面粉、香蕉和椰奶做成的，然后搅拌所有这些配料，搅拌到扁的有胶头，然后做成葱香的，里面放入盖椰浆的，然后用香蕉叶包裹面团，香蕉叶上抹了油，这样面团就不会粘在一起了。之后蒸约30分钟。听众朋友，除了用咖椰浆做馅外，丁板小吃通常也用椰子做馅，还有一种叫做用榴莲混合而成的咖椰酱。其实做小吃面团所用的配料即糯米粉，有时也会掺上白酒或南瓜，吃的时候香喷喷的，因为吃点心，因为吃点心包在香蕉叶里，吃点心尝起来很正宗，吃点心尝起来很正宗也很甜。通常吃这个点心是跟喝杯咖啡或者茶一起搭配的。听众朋友，这种由糯米粉制成的甜点，甚至雅集人在开斋节等等伊斯兰教中大节日最喜欢的食物。通常在开斋节之前，雅集人会做这个点心来庆祝节日。除了伊斯兰节日以外，在雅集人民举行的聚会、十九聚会和其他重要宴会上也经常看到丁板小吃，只点心味道鲜美，使这种小吃受到所有人的喜爱，无论是老少。如果您想尝试这种美食，来雅集吧，有很多小吃摊卖丁板小吃，价格相对便宜，每个大约2000印尼盾到5000印尼盾。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是用方言的歌曲。今天是来自南苏拉威西的歌曲，歌名是《多美巴里》。《多美巴里》歌曲由巴兰德安创作的。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多拉加人受害摔倒的故事，在山谷和冰毒中，许多人心情到稻田快乐的收割，也是同时收养孩子们一边开了的开玩笑等等之收获的完成。收获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很高兴。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巴兰德安演唱的《多么巴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